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爽，
2: 我是 DJ 唱，
3: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4: 我是李可，
5: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6: 金曲连连听。

金曲演练厅，只听好声音。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面条方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3: 低头族。
2: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可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幺零幺九。

0: 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1: 金曲连连听。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阿莲，作词罗静，作曲秦乃君，演唱龙荣宇，曲作者秦乃君，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声乐副教授，国家级职业指导师，2009年被录入建国60年全国优秀音乐教育人物词典。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天与地》。用心良苦是台湾唱作人张宇的第二张专辑，1993年发行，是张宇最重要的作品。歌曲由张宇作曲，十一郎填词。很多人认识张宇就是从《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开始的。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不管是作为一个歌手或是创作人，张宇都曾被音乐圈拒绝过很多次。后来被有台湾音乐鬼才之称的蔡宗正赏识，这张空前成功的专辑顺利地打开了张宇的星途。王菲1994年发行《胡思乱想》专辑，专辑当中的《天与地》这首歌就是翻唱《用心良苦》。粤语歌词由林振强填写，相对张宇的苦情演绎，王菲的演绎显得更云淡风轻。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我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快！哎，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欢迎大家，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4: 大家好，我是唱将人那英。
0: 欢迎来到月度决赛。这是歌手2026第一次迎来月度决赛，事实上也是歌手历史上第一次的月度决赛。那么首先我们要给第一位出场的吉吉多一些鼓励，好不好？他现在呢正在上场口进行最后的确认，我们期待他带来精彩的演出。 Snatch 作为我们首月的这个月度决赛唯一一个非华语的歌手，其实在这个舞台上他面临了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看得出来每个星期吉吉都在努力地向中国的观众表达他的爱。或许呢也是因为在这一个月的旅程当中，他在中国也收获了很多的爱。那都有些什么呢？

0: 谢谢，我们把掌声给 Snatch。
1: Snatch， 唱太棒了。
0: 我们要特别跟在后台，马上要登台的 Eric 说，不要有任何的压力，我们一定会等你全部准备好，再请你登台演唱。当然，后面的奇遇姐姐跟碧晨也有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准备了。她今天晚上准备的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的情歌，这首歌曲叫做《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娜姐是不是也唱过？哦、
1: 是我演唱会就唱过。
0: 对呀、啊，
1: 对，这歌特经典，它很复古、那种 disco 有点。Old School 和 City Pop 那个味道，你知道吗？这首歌到了 Eric 的那个手里，我就期待他的改编呢、然后他会放大招、还有他没准在这个舞台上他要跳上了。
0: 今天的这个表演绝对值得期待，我们一起静候周兴哲登场。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
2: 加油！
1: 我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

0: 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那么下面要出场的我们的歌手就是齐豫姐姐。
2: 我发现齐豫姐的这个网速的确是快，她最近还知道了一个她歌迷的一个外号。
1: 歌迷叫什么？
2: 叫奶粉儿，就是她奶奶的粉儿歌迷。
1: 奶奶的歌迷，不是她奶奶的歌迷，对，她的歌迷啊，
2: 她的粉儿。
1: 对，那么冲浪的齐姐姐呢，今天表演的歌曲呢，也恰好和一个考题有所呼应。

0: 来，掌声给晴雨姐姐。我们听到在这首掌声响起当中，也加入了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Siling 的旋律和一段唱。其实呢，好像人生经过很长的航行，会听到属于自己的掌声。据我了解，这也是齐豫姐姐在个人演唱会上经常拿来表达对歌迷感谢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又会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张碧晨。碧晨的表演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知道娜姐其实一直也在关注，对不对？
1: 刷到了好多关于她的评论，有都是说啊好听，动情，还有关注他按着那个，你记得吗？看按着海莱阿木，
0: 鞠躬、
1: 让他鞠躬，
0: 名场面，名场面。
1: 对，总之呢，好评很多，觉得他的状态真的回来了，
0: 太好了，
1: 我真的为他感到非常的开心。
0: 是的，我后来也关注到碧晨和阿木在网上的互动，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其实歌手们之间的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也是这个舞台我们最想要看到的。一直都在努力的磨棚，而面对我们的月度决赛，相信张碧晨已经做好准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4: 还有三位歌手没有演唱，通过抽签决定了演出的顺序。那此刻要率先演唱的就是胡彦斌。彬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舞台，也为我们贡献了很多热议的话题。那么非常有娱乐精神的他呢，还经常冲浪到一线去回应。
5: 是的，彬彬特别有网感，而且我听说他还是那个自媒体博主，
4: 就不知道我们彬彬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谢谢冯建斌，谢谢。
1: 非常非常有戏剧张力的一首歌曲，冯建斌也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连续开大。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继续拉回舞台，下一个表演即将开唱。接下来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是有长进。我还记得一个月前他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的时候，我问娜姐跟他熟不熟，娜姐的回答是还没有现场听过他演唱。那么这一个月下来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哦，
2: 我发现这孩子啊，不愧就是钱雷啊，
1: 郑楠呀
2: 、很多那些音乐人包括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歌手，这个月有好成绩，有好舞台，也真是好样的，真是给咱们的歌迷和制作团队长脸了。
1: 没错没错。那在这个月的竞演当中呢，有人评价我们小游是横空出世的黑马，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条路他是一步步怎么到达的。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最后一位歌手窦靖童。这一场彤彤选择的作品呢，是来自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4: 我觉得月度决赛这么紧张的一个赛制里，他敢这么选歌，其实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年轻人的态度。
0: 没错，这种态度呢，其实在彤彤最近的生活当中有另外一种表现，是《管他什么音乐》，先吃饱了再唱。
5: 就是来到，就是这个体验本身吧，应该。就是大家提出来的批评啊什么的，我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有的评价里面，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都是需要去接受的事情。自己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声音，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功课。我觉得我自己要做的是在一个声浪中找到自己嘛，然后就脚踏实地，能做到什么时候做到什么时候就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也很期待，就是这一期，不知道就会觉得啊，这一期就是是一个月度决赛，大家可能对大家都会有一种
6: 无形的压力。
5: 或许，
6: 那你这时候选歌有做一些额外的准备吗？这是史上最大淘汰率的一场歌手的直播。
5: 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决定，就是说这一期想要唱《管他什么音乐》嘛。第三期有一些各方面的这种关注啊，还有怎么样的。第四期的唱的这首歌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再去看那个，比如说歌词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多出了一层东西。你也没有办法预想到，就是它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感觉好像这首歌变得更有意思了。就是还是回归到音乐，我觉得音乐是比语言要更直接和更让我喜欢的一种方式去表达。还蛮期待的，希望带着享受去完成它，然后结果是怎么样就都可以。
7: 只能交给观众，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掌声给他！哇，用这样一首非常有能量，但是又很快乐的歌曲来作为这个月度的小节，我们把掌声送给窦靖童。很棒，很棒，
1: 真的真棒！真
0: 也祝福大家保持好的状态，因为第二个月度还会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谁会在此刻加入战局？谁又会对目前的月度四强发起挑战？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

0: 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2: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救死扶伤，行动扶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医院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哎呀，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1: 扯铃啊。
0: 扯铃？
1: 嗯。
0: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1: 什么声音？
0: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

0: 有没有？
1: 瞎扯这个。
2: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3: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阿莲》，作词罗静，作曲秦乃君，演唱龙荣宇，曲作者秦乃君，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声乐副教授，国家级职业指导师，2009年被录入建国60年全国优秀音乐教育人物词典。

0: 只听好声音。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12: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奔赴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
1: 金曲连连听。

0: 点不太习惯，安静每天听看蘑菇的答案。
1: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太棒了！
0: 不用跋涉到天涯，我们明白你的想法，也许答案会让你感到惊讶。
2: You're a star。
0: 人生就像。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3: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维秀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京曲1019。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有说有笑，你看我，人如何像伤心慨愤？扶着爱意，我怕你会看见我在悲哀中下沉。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 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0: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

0: 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0: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0: 业。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电，其中高能级手电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8: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9: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0: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

0: 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3: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一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4: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4: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 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10: WFP says it has enough.
11: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9: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7: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4: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0: 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0: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时强调，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6月26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探望慰问专班工作人员，强调要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李海波分别走访看望了专班政策文稿组、综合协调组工作人员，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全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立体推进学查改，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针对性，持续激发干事创业正能量，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李海波强调，要下大力气做到六个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抓牢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巩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持续抓深学习研讨，深入贯彻四个深入学习要求，落实四学联动措施，扎实开展三个行动，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要持续抓细查摆问题，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把问题查准、查全、查深、查实，要持续抓严整改整治，全面落实轻敌要全、分类要准、攻坚要实、消耗要严、规矩要硬的要求，

0: 以定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见底见效，要持续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以制度刚性推动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要持续抓实开门教育，引导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沉下身子、迈开步子，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何文平。
1: 蒋应方参加调研。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林子棠报道。6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主持并讲话。本次研讨学习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 集中研讨时，黄云贵、林武、刘新玲、李业义、叶伟腾、杨宗贵分别发言，同时还邀请港南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港南区八塘街道的两名基层代表作发言。大家的发言紧扣学习主题和岗位履职实际，结合年度理论学习重点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查白反思不足，梳理工作思路。 取得了以学促思、以学促干凝心聚力的良好学习成效。彭东光强调，要坚守立党为公政治本色，落实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要求，将人大工作置于市委大局中谋划，确保同频共振；要厚植为民初心，聚焦民生急难筹盼，推进小切口立法，用好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畅通民意渠道，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要夯实科学决策支撑，大型调查研究，健全调研、审议、督办闭环机制，统筹当前与长远，提升依法监督和法治统筹能力。要弘扬务实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对决议决定和代表建议实行清单管理、消耗督办、带头化解信访积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成效。要健全理论武装长效机制，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 完善学习转化闭环，将研讨成果转化为具体任务，清单推进、跟踪问效，以高质量理论学习引领人大履职提质增效。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杨小璐报道。6月26日，市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市政协主席。 党组书记肖明贵主持并讲话。本次专题学习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时，谭汝新、刘东庆、黄兴荣依次发言，同时还邀请平南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平南县镇龙镇的两名基层代表作发言，曾海燕、吕桂聪、郭亮、罗建勇做书面发言。 大家结合工作职责和分管领域履职情况，谈认识、谈思路、谈建议，达到了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有所长的目的。肖明贵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解历史矛盾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历史积案清仓见底。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主动进村入户，直面群众，耐下心。 带真情，做好疏导化解、依托协商在一线等平台，开展民主协商、凝聚共识，做到情理兼顾、案结事了。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要主动认领包联任务，全程跟踪闭环管理，深度参与积案研判、现场调解、结案消耗，把化解具体积案的险迹转化为健全治理体系的前进。
2: 以实干实绩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协答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麻大珍、吴新曼报道。盛夏丽红，果香满园，有着“中国荔枝之乡”美誉的桂平市麻洞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数十年的产业深耕。 让小小荔枝成为富民新村的核心支柱。近年来，当地通过品种改良、品牌打造、冷链赋能、电商拓市，推动荔枝产业迭代升级。全媒体记者吴新曼。
3: 我现在就在桂平市麻洞镇荣利村，盛夏时节整片

0: 枝林郁郁葱葱，枝头都挂满了鲜红的荔枝。小小的一颗麻洞荔枝，不仅是本地的特色好物，更是麻洞做强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真实体现。
1: 麻洞荔枝种植历史悠久，为破解传统荔枝品种效益低、农户种植积极性不足的难题，麻洞镇持续推进产业提质升级。自2008年启动荔枝高阶换种示范工作，历经八年攻坚取得成功，改变了全镇九成以上为低效合力的产业格局，累计引进桂味、情人荔、仙进凤等40多个荔枝新品种，全力推动品种优化迭代。目前全镇荔枝种植面积稳定12万亩以上，常年产量5万吨，高产年份突破7万吨，产值超4亿元，已形成种植、销售、采摘于一体的成熟产业链。近年来，电商新业态的兴起为荔枝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当地借力融媒直播、线上电商平台，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麻洞荔枝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桂平市麻洞镇种植大户农日营，
2: 我们现在主要荔枝，除了单到镇上去卖这个方式下，我们主要是通过那个直播，通过网上卖，叫卖得更远，然后就价格卖得更高了。
1: 有了电商的加持，麻洞荔枝在遭遇小年大幅减产的情况下卖得更远，售价也水涨船高。桂平市麻洞镇村民荣世豪，
3: 它价格的话比去年涨了3倍左右。这个去年的这个品质的收购价可能是6块钱左右，而今年的话已经达到了18至19、20左右。
1: 一颗小小荔枝串联起产业兴旺、群众增收、乡村蝶变。桂平市2026年度重点项目麻洞荔枝农业冷链物流交易集配中心近日也建成完工，进一步补齐冷链储存产业短板。桂平市麻洞镇镇长杨青，
4: 下一步麻洞镇将聚焦提质增效、三产融合、农旅结合，以荔枝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提升村容村貌，全力打造以荔枝产业为核心的乡村振兴特色样板。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6月26日，第五期和您议事专题活动在广西智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本次活动以党建引领协商解难题、共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木业产业链在科技支撑、政策服务、融资保障、数字转型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汇聚各相关职能部门、产业链企业、行业协会多方代表，共话行业发展、共商破局之策。现场企业代表围绕行业升级转型、技术攻关、融资渠道等关键议题提出疑问，各部门相关负责人逐一回应，给予政策解读和针对性建议。此次活动用平等对话、群策群力破解木业产业发展难题，为加快打造千亿级绿色智能家居和高端板材产业集群凝聚合力。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6月25日，贵港市第六届和城金运文化活动在市老年大学举行。此次活动以文化赋能老年生活，充分展现我市离退休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良好风貌，进一步擦亮本地老年文化活动品牌。
5: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会见彭城实验室主任高文、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沈向阳；
3: 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系列活动，助力各国互联互通、人文相融、产业共赢；
4: 广西开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
3: 全区多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彭城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阳一行。陈刚对高文、沈向阳一行来桂深化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构建、深化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人工智能经过一年多实践取得积极进展，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等重大机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数字底座，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积极推进雍江实验室建设，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希望彭城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积极参与广西人工智能发展和区域算力网络建设，支持雍江实验室算力平台与技术体系构建，加强人工智能加金融、人工智能加医疗、算力互联与跨域调度等领域深度合作，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优势，打通国内研发资源与东盟应用市场的链接通道，共同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和算力协同枢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文、沈向阳表示，去年以来，广西抢抓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稳步推进区域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全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应用场景加速拓展，成效显著，潜力巨大。彭城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将充分发挥各自的科研、算力和人才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算力协同共建和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大力支持雍江实验室建设，助力广西完善提升区域算力服务保障能力，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拓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与算力协同合作，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崔国华等参加会见。
0: 伟大征程。广西台消息，边城东兴北仑河水静静流淌，沿东兴市建设街行走，一栋带有南洋风格的小楼映入眼帘。这里是东兴侨批馆，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兴广东会所旧址。侨批又称银信，是海外华侨华人寄回国内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合一的特殊文献。平常年月里，他写的是亲人冷暖、柴米油盐；民族危亡之际，他承载的则是山河破碎中的家国大义。记者在东兴侨批馆内看到一封红色回批副本，格外显眼。1938年，暹罗爱国人士苏军谦、郭子纲、黄毅等将国币200元捐往国内，支持抗日军政大学办学。随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作赋，先生等关怀祖国抗战人才之养成，爱国热忱书刊亲近。
4: 这封回批是中国共产党对海外侨胞爱国义举的郑重回应，也映照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历史担当。顺着展陈脉络前行，东兴会晤的历史逐渐清晰。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多地相继沦陷，广东、福建与东南亚之间原有海上侨汇线路受阻，大批侨眷生活陷入困境。危急关头，侨批业者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于1942年春至1945年秋开辟出一条从东南亚经东兴沿广西广东内陆地区秘密转运至广东潮汕等地的侨汇通道，这便是东兴汇路。这是一条没有硝烟却危机四伏的生命线，送批人、批局人员和沿线群众冒着风险，在战火、封锁与盘查之间接力守护，让一封封侨批、一笔笔侨汇穿越山海，抵达千家万户。站在展柜前，记者看到岁月已让纸页泛黄，却没有磨灭其间的精神光亮。东兴汇路见证了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历史实践。如今，东兴侨批馆已成为当地传承侨批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那些穿越烽火的侨批仍在向今天讲述，无论相隔多远，中华儿女的命运始终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爱国团结、担当与奋斗始终是照亮伟大征程的精神力量。
3: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等东盟国家驻华外交官员、东盟国家媒体代表、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组织代表、有关企业、高校、媒体机构代表，以及本届大赛获奖者和中国东盟青年代表等150多位嘉宾齐聚雍城。2026年正值中老建交65周年和中老友好年，老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达拉尼庞马旺萨表示，这些重要节点见证了老挝与中国、东盟与中国之间的深厚情谊和互信根基。短视频能够跨越国别与语言隔阂，展现老挝自然风光、文化遗产和旅游体验，持续深化东盟与中国民间人文交流。印度尼西亚驻华副大使梁玉宁表示，东盟与中国有着由世代友谊和共同历史编织而成的深厚纽带，双方关系真正的核心在于民众之间的连结。印尼高度重视民间交流，期待青年、艺术家、媒体从业者、企业家和文化界人士加强联系，为东盟与中国合作打开新的未来。东盟副秘书长常商伦表示，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自2020年创办以来，为双方

0: 硕成果，也呈现了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的历史文化渊源。许多作品由中国和东盟国家青年共同创作，体现了大赛搭建民众沟通桥梁的初心。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代表萨拉表示，赛事获得广泛关注，参赛作品充分展现了东盟与中国璀璨多元的文化、紧密的民间往来、青年群体的创新活力，以及凝聚整个区域的共同价值理念。东盟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早已超越经贸协定与外交互动，深深根植于民众之间真挚的连结，将持续促进思想互通，深化邻里友谊，搭建世代延续的长久纽带。在携手同心共走现代化之路中国东盟短视频达人创想故事会上，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获奖创作者、短视频达人和媒体机构代表围绕获奖作品创作心得、跨文化表达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印度尼西亚短视频达人瑞延法赫迪把青年焦虑转化为创作动力，通过大量实地调研落地幸福城市创作项目。泰国短视频达人陈念雪带来作品《曼谷唐人街》，街巷间汉字招牌、中华美食、古寺庙宇随处可见，汉语与泰语交融，古韵与新潮共生。这次拍摄不仅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真切体会到泰中两国文化相依的紧密纽带。活动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中国东盟短视频创客营作为重要配套活动，中国及东盟短视频创作者大赛参赛代表及青年影像人才齐聚广西，通过专家授课、实地参访和作品创作等形式，提升青年短视频创作水平，搭建深度交流的国际化平台，让更多东盟青年认识广西、传播广西。活动期间，东盟各国驻华外交官、媒体记者、外籍专家、青年代表组成参访团，分批走进南宁、钦州、桂林等地，感受广西面向东盟的开放门户活力、陆海连通的枢纽优势，近距离领略广西多彩民族文化，实地探访科创产业、跨境物流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亲眼见证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人文相融、产业共赢的生动实践。一路走访，一路见证，八桂之行把通道、机遇、产业发展、文化共鸣牢牢串联，立足面向东盟的前沿窗口，广西将继续架起互联互通桥梁，以务实合作拉紧纽带，让民心相亲代代延续，携手共创中国与东盟互利共赢、繁荣共进的美好未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17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和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的部署要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方春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李东兴及部分自治区人大专门委员会负责同志围绕主题依次发言。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实现全区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贡献更多人大力量。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将开展学习教育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前进方向，推动事业发展。要进一步直面问题，化解矛盾，纵深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整治，推动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要进一步站稳立场，为民履职，助力维护社会稳定，协力推进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保障改善民生，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在高效整改、落实责任、建章立制上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0: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24号，张小钦到南宁开展关于推动全区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的建议督办推进工作， 强调要依法依规、高标准推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0: 通过健全服务标准、规范收费管理、优化行业监管与引导等务实举措，推动我区物业服务提质增效。
1: 6月24号，泸县扁赴北海联系推进广西液化天然气 LNG 三期扩建项目建设，强调要深刻认识项目重要性，各级各部门要熟悉项目，细化目标，压实责任，全程服务，并依法抓好海洋环保安全生产，紧盯收尾关键环节，确保项目安全平稳建设。
0: 6月26号，刘咏梅在培育壮大我区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界别协商会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界别职能，提升委员履职能力，强化部门协同，为培育壮大我区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建言献策，凝聚培育壮大我区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的强大合力。
1: 广西台消息，6月23号到24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走进桂林市象山区、百色市田东县、贺州市平贵区、河池市金城江区及广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此次宣讲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度梳理中华民族多元议题演进历史，系统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要义，全面总结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历史性发展成果，深刻阐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为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根基。在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将宣讲主题与广西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相结合，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紧紧抓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紧贴大局，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广西力量。聆听宣讲报告后，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实际，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各项工作。贺州市平贵区大坪瑶族乡宣传干事杨家民表示，将依托镇村级阵地，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理论宣讲，结合民族乡实际，把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村务与民生服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基层民族团结根基。据介绍，特聘教授专家将在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展30场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并深入基层开展互动交流和调研。
0: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和广西日报社、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在广西美术馆开展更续中华文脉、凝聚奋进力量主题党日示范活动，参观盛世修典广西特展，以联学共建形式探索文化类主题党日活动新路径，为基层党组织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提供示范借鉴。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此次广西特展深度融合中华千年绘画艺术脉络与八桂地域文化特色，集中展出先秦至明清1600多件绘画精品，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160多名党员依次开展重温入党誓词、集体政治生日、微党课、领导点评和沉浸式观展学习等活动，在党性教育中砥砺初心使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此次主题党日示范活动把党性教育、文化体验和联学共建有机融合，为基层党组织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提供了实践参考。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联学共建，积极探索文化资源赋能党建工作的有效路径，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着力打造更多具有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类主题党日活动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台消息， 6月24号，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活动在南宁成功举办。活动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加实业综合平台优势，邀请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知名投资机构参与，以实现国内顶尖技术、优质资本与广西应用场景的深。

0: 度匹配。近年来，广西积极争取国家指导支持，努力做好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文章。2025年，广西设立100亿元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成功举办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今年我区将推进设立20亿元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基金，支持国内人工智能应用企业拓展东盟市场。活动现场，相关部门介绍了广西人工智能发展的举措与成效，与会企业和金融机构围绕广西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做专题分享，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活动，自治区政府相关部门与20家区外人工智能头部企业闭门会议同步举办。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连日来，广西多个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捷报频传，建设者紧盯工期任务，全力化解强降雨带来的施工难题，不断完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打通动脉，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日前，柳梧铁路首条接触线在平南北站至藤县北站区间的新村秦川河特大桥 Z9 锚段成功架设，标志着该项目站后四电工程进入攻坚阶段。作为柳州至广州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梧铁路全长 238.167 公里，全线共需架设接触线 656.72 条公里，其核心作用是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提供持续稳定的电能。为确保全线首条接触线顺利架设，项目建设团队强化人员、设备及材料的统筹调配与动态管理，严格落实施工工艺标准，确保各工序施工质量一次性达标，为下一阶段全线电气化设备调试、动态检测等奠定坚实基础。柳梧铁路站后二标接触网专业副经理苏二龙：
4: 我们全程盯控，将接触线平直度整体控制在每米0.1毫米以内，保障工网关系平顺、可靠、稳定。
3: 截至目前，柳梧铁路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铺轨工程已完成超60%，站后四电工程已完成过半。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区域铁路交通运输网，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协同发展。近日，随着一片40米长、140吨重的梯形桥梁稳稳地吊装到桥墩上，罗城至鹿寨高速公路关键性控制工程洛新江大桥顺利实现双幅贯通，标志着罗鹿高速第四标段实现全线双向贯通。该标段总长29.8公里，包含27座桥梁、一座隧道及多处互通枢纽。其中，洛清江大桥全长832米，桥高44.5米，是该标段唯一的跨江特大桥。罗鹿高速项目第四标段常务经理何维：
5: 我们现场运用了智能桩拉、数字化实时监控等专业技术，抢抓气候适宜窗口期，开展关键工序作业，实现桥梁架设与后续路面施工的无缝衔接。
3: 北海市合浦县重点民生工程龙门江大桥近日建成通车，该桥全长607米，宽68.6米，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配套建设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总投资约1.7亿元。此前，合浦县城东10万片区居民车辆进城只能绕行209国道、羚羊大道等老旧路段，人车混行且高峰时段极易拥堵，长期制约片区经济发展。龙门江大桥通车后，成功打通了合浦路网的关键环节。合浦县住建局干部水浩淼：
6: 我们全程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大桥通车后彻底补齐城东外环交通短板，为城市扩容提质、沿线产业发展赋能。
1: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0: 日前，防城港市上线赶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打造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服务大厅，通过智能预审等数字化手段，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与服务效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3: 走进防城港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导办台旁的显示屏上正在循环播放港快办平台的介绍视频。一双通办窗口前，市民李女士通过平台的智能服务功能，几分钟

0: 就完成了材料的智能预审和窗口定位。
1: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可以一站式服务吧，让你不用再多跑几趟，一下子就可以办完，而且还可以线上预审，可以提前把资料啊提前准备好，选好之后再过来直接办理就好了。
0: 一窗通办窗口工作人员安春燕：
2: 智能中心里面总共有50个场景，如果需要办什么业务的话，可以精准的去看到我们所办理的环境，方便群众在办事的途中了解到我们现场办事的一个环境。点了预约的话，我们可以很流畅地完成我们所需要办的业务。
0: 据介绍，赶快办平台聚焦群众办事中材料备不齐、跑窗反覆盖、流程不熟悉等痛点，打造了智能导办、增值服务、智能预审、预约办事、VR 空间五大核心功能模块。平台以实景建模技术，1:1复刻政务大厅、18个业务办理区、50个实景服务点位，配套文字与语音同步讲解功能。法轮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陈周杰：
3: 依托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赶快办特色政务服务平台，让企业群众足不出户即可熟知办事流程，极大提升了办事便捷度与服务体验。
0: 平台运行以来，业务已覆盖全市7个部门，实现108项高频政务服务智能导办，7项事项智能预审。平台还创新推出临时海域使用权一键式集成服务，切实解决涉海办事痛点。此外，专门搭建线上增值服务专区，汇聚328项政务增值服务，覆盖法律法务、政策咨询等10大重点领域，并结合本地产业特色，推出钢铁、冷链物流等10类产业链增值服务清单。法轮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陈周杰：
3: 下一步将持续深耕数字政务改革，迭代优化平台功能，丰富服务场景，延伸服务触角，持续擦亮赶快办政务服务品牌，全力打造更高效、更智能、更便民的数字化政务服务体系。
4: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等联合印发通知，公布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和试点片区名单，梧州市、玉林市、百色市被确定为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南宁市五一东路完整社区更新示范片区等14个片区入选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片区。
5: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近年来广西持续深耕草原保护修复工作，生态治理成效显著，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从2020年的82.82%稳步提升至2025年的83%，实现连续6年稳定增长。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夺言，主播张涛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珠峰俯瞰山河，我收藏你创造的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进去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共度一生的人。首先会遇到你最爱的人，然后体会到爱的感觉，因为了解被爱的感觉，所以才能发现最爱你的人。当你经历过爱人与被爱，学会了爱，才会知道什么是你需要的，也才会去找到最合适你能够相处一辈子的人。但有时候我们会有些悲观，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三个人通常不是同一个人。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而最长久的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个人。你会是别人生命中的第几个人呢？没有人是故意要变心的，他爱你的时候是真的爱你，可是他不爱你的时候也是真的不爱你了。当一个人不爱你要离开你，你要问自己，你还爱不爱他？如果你也不爱他了，千万别为了可怜的自尊而不肯离开。如果你还爱他，你应该会希望他过得幸福快乐，希望他跟真正爱的人在一起。

最后，到底是要选择爱我的人，还是我爱的人？只能相信缘分，一切顺其自然。1994年，裘海正唱了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唱成名。半年之后，歌曲的曲作者尤鸿明重新演唱了这首歌，因为他觉得歌词中的每一个字好像都镶嵌到了旋律里面。2018年，好妹妹乐队推出了《好妹妹的私房歌二计划》，继续打造再现华语音乐的时代经典概念，邀请到了裘海正一起合唱了这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接下来听歌，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充满了都市摇摆节奏的合唱版《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祝你安好。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仪式

0: 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时强调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6月26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到市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探望慰问专班工作人员，强调要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李海波分别走访看望了专班政策文稿组、综合协调组工作人员，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全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立体推进学查改，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针对性，持续激发干事创业正能量，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李海波强调，要下大力气做到六个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抓牢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巩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持续抓深学习研讨，深入贯彻四个深入学习要求，落实四学联动措施，扎实开展三个行动，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要持续抓细查摆问题，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把问题查准、查全、查深、查实。要持续抓严整改整治，全面落实清敌要全、分类要准、攻坚要实、消耗要严、规矩要硬的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见底见效。要持续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以制度刚性推动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要持续抓实开门教育，引导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沉下身子、迈开步子，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何文平、蒋应方参加调研。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林子堂报道。6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主持并讲话。本次研讨学习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时，黄云贵、林武、刘新玲、李业乙、叶伟腾、杨宗贵分别发言，同时还邀请港南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港南区八塘街道的两名基层代表做发言。大家的发言紧扣学习主题和岗位履职实际，结合年度理论学习重点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查摆反思不足，梳理工作思路，取得了以学促思、以学促干凝心聚力的良好学习成效。彭东光强调，要坚守立党为公政治本色，落实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要求，将人大工作置于市委大局中谋划，确保同频共振。要厚植为民初心，聚焦民生急难筹判，推进小切口立法，用好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畅通民意渠道，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夯实科学决策支撑，大兴调查研究，健全调研、审议、督办闭环机制，统筹当前与长远，提升依法监督和法治统筹能力。要弘扬务实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对决议决定和代表建议实行清单管理、消耗督办，带头化解信访积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成效。要健全理论武装长效机制，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完善学习转化闭环、 将研讨成果转化为具体任务，清单推进，跟踪问效，以高质量理论学习引领人大履职，提质增效。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杨小璐报道。6月26日，市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肖明贵主持并讲话。本次专题学习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时，谭汝昕、刘冬庆、黄兴荣依次发言，同时还邀请平南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平南县镇龙镇的两名基层代表做发言，曾海燕、吕桂聪、郭亮、罗建勇做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工作职责和分管领域履职情况，谈认识、谈思路、谈建议，达到了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有所长的目的。肖明贵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解历史矛盾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历史积案清仓见底。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主动进村入户，直面群众，耐下心，带真情，做好疏导化解，依托协商在一线等平台开展民主协商，凝聚共识，做到情理兼顾，按节事了。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要主动认领包联任务，全程跟踪，闭环管理，深度参与积案研判，现场调解，结案消耗，把化解具体积案的险绩转化为健全治理体系的前绩，以实干实绩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协答卷。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麻大珍、吴新曼报道。盛夏丽红，果香满园。有着中国荔枝之乡美誉的桂平市麻洞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数十年的产业深耕，让小小荔枝成为富民新村的核心支柱。近年来，当地通过品种改良、品牌打造、冷链赋能、电商拓市，推动荔枝产业迭代升级。全媒体记者吴新曼。
3: 我现在就在桂平市麻洞镇荣利村，盛夏时节，整片荔枝林郁郁葱葱，枝头都挂满了鲜红的荔枝。小小的一颗麻洞荔枝，不仅是本地的特色好物，更是麻洞做强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真实体现。
2: 麻洞荔枝种植历史悠久，为破解传统荔枝品种效益低、农户种植积极性不足的难题，麻洞镇持续推进产业提质升级。自2008年启动荔枝高阶换种示范工作，历经八年攻坚取得成功，改变了全镇九成以上为低效合力的产业格局，累计引进桂味、情人荔、先进凤等40多个荔枝新品种，全力推动品种优化迭代。目前全镇荔枝种植面积稳定12万亩以上，常年产量5万吨，高产年份突破7万吨，产值超4亿元，已形成种植、销售、采摘于一体的成熟产业链。近年来，电商新业态的兴起为荔枝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当地借力融媒直播、线上电商平台，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麻洞荔枝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桂平市麻洞镇种植大户农日营

0: 我们现在主要荔枝除了单到镇上去卖这个方式之后，我们主要是通过那个直播，通过网上卖之后卖得更远，然后就价格卖得更高了。
1: 有了电商的加持，麻洞荔枝在遭遇小年大幅减产的情况下卖得更远，售价也水涨船高。桂平市麻洞镇村民荣世豪，
2: 它价格的话比去年涨了3倍左右。哦，这个去年的这个品质的收购价可能是6块钱左右，而今年的话已经达到了18至19、20左右。
1: 一颗小小荔枝串联起产业兴旺、群众增收、乡村蝶变。桂平市2026年度重点项目麻洞荔枝农业冷链物流交易集配中心，近日也建成完工，进一步补齐冷链储存产业短板。桂平市麻洞镇镇长杨青，
3: 下一步，麻洞镇将聚焦提质增效、三产融合、农旅结合，以荔枝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提升村容村貌，全力打造以荔枝产业为核心的乡村振兴特色样板。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6月26日，第五期和您议事专题活动在广西之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本次活动以党建引领协商解难题，共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木业产业链在科技支撑、政策服务、融资保障、数字转型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汇聚各相关职能部门、产业链企业、行业协会多方代表，共话行业发展、共商破局之策。现场企业代表围绕行业升级转型、技术攻关、融资渠道等关键议题提出疑问，各部门相关负责人逐一回应，给予政策解读和针对性建议。此次活动用平等对话、群策群力破解木业产业发展难题，为加快打造千亿级绿色智能家居和高端板材产业集群凝聚合力。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6月25日，贵港市第6届和城金运文化活动在市老年大学举行。此次活动以文化赋能老年生活，充分展现我市离退休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良好风貌，进一步擦亮本地老年文化活动品牌。
4: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该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

0: 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听好声音。
1: 1019贵港电台，
2: 1019贵港电台，
1: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3: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阿莲，作词罗静，作曲秦乃君，演唱龙荣宇，曲作者秦乃君，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声乐副教授，国家级职业指导师，2009年被录入建国60年全国优秀音乐教育人物词典。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人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峰落，
4: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8级，风力有多大？
2: 我抖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欢迎大家，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5: 大家好，我是唱将人那英，
1: 欢迎来到月度决赛。这是歌手2026第一次迎来月度决赛，事实上也是歌手历史上第一次的月度决赛。那么首先我们要给第一位出场的吉吉多一些鼓励，好不好？他现在呢正在上场口进行最后的确认，我们期待他带来精彩的演出。 Snatch 作为我们首月的这个月度决赛唯一一个非华语的歌手，其实在这个舞台上他面临了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看得出来每个星期吉吉都在努力地向中国的观众表达他的爱。或许呢也是因为在这一个月的旅程当中，他在中国也收获了很多的爱。那都有些什么呢？

0: 谢谢，我们把掌声给 Snatch。
1: Snatch 唱太棒了。
0: 我们要特别跟在后台马上要登台的 Eric 说，不要有任何的压力，我们一定会等你全部准备好再请你登台演唱。当然后面的奇遇姐姐跟碧晨也有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准备了，她今天晚上准备的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的情歌，这首歌曲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娜姐是不是也唱过？
1: 是，我演唱会就唱过。
0: 对，
1: 这歌特经典，它很复古，那种 disco 有点Old School 和 City Pop 那个味道，你知道吗？这首歌到了 Eric 的那个手里，我就期待他的改编呢，然后他会放大招，还有他没准在这个舞台上他要跳上了。
0: 今天的这个表演绝对值得期待，我们一起静候周兴哲登场。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啊，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那么下面要出场的我们的歌手就是齐豫姐姐。
4: 我发现齐豫姐的这个网速的确是快，她最近还知道了一个她歌迷的一个外号。
0: 歌迷叫什么？
4: 叫奶粉儿，就是她奶奶的粉儿歌迷。
0: 奶奶的歌迷，不是她奶奶的歌迷，对，她的歌迷啊，
4: 她的粉儿。
0: 对，那么冲浪的齐姐姐呢，今天表演的歌曲呢，也恰好和一个考题有所呼应。

0: 来，掌声给齐豫姐姐。我们听到在这首掌声响起当中，也加入了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Siling 的旋律和一段唱。其实呢，好像人生经过很长的航行，会听到属于自己的掌声。据我了解，这也是齐豫姐姐在个人演唱会上经常拿来表达对歌迷感谢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又会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张碧晨。碧晨的表演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知道娜姐其实一直也在关注，对不对？
1: 刷到了好多关于她的评论，有都是说啊好听，动情，还有关注他按着那个，你记得吗？看按着海莱阿木，
0: 鞠躬、那个、
1: 让他鞠躬，
0: 名场面，名场面。
1: 对，总之呢，好评很多，觉得他的状态真的回来了，
0: 太好了，
1: 我真的为他感到非常的开心。
0: 是的，我后来也关注到碧晨和阿木在网上的互动，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其实歌手们之间的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也是这个舞台我们最想要看到的。一直都在努力的磨棚，而面对我们的月度决赛，相信张碧晨已经做好准备。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树难从命》。上个世纪80年代的香港流行乐坛，别安、四大天王都有一大批精彩经典的励志歌曲，那是流行音乐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树难从命》这首歌是蔡国权作曲，歌词的作者是香港著名作词人卢国瞻。这首歌是张学友早期的代表作品，歌曲收录在张学友1985年的专辑《遥远的他》当中。演唱这首《树难从命》的时候，张学友刚刚25岁，事业正如日中天般崛起，歌词当中昂扬的青春风采非常适合那个时候的张学友。当年磁带流行的时候，这首歌曲也是经常在大街小巷当中放送的，多年之后再听还能记得，那是一种时代精神。后来蔡国权在2004年出版的《完美先生》专辑当中也翻唱这首歌曲。
2: 成日提示我应该那样做，你设计令我依葫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

0: 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有人，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还有三位歌手没有演唱，通过抽签决定了演出的顺序。那此刻要率先演唱的就是胡彦斌。彬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舞台，也为我们贡献了很多热议的话题。那么非常有娱乐精神的他呢，还经常冲浪到一线去回应。
4: 是的，彬彬特别有网感，而且我听说他还是那个自媒体博主。
0: 就不知道我们彬彬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谢谢胡彦斌，谢谢。非常非常有戏剧张力的一首歌曲，我们彬彬也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连续开大。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继续拉回舞台，下一个表演即将开唱。接下来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是有长进。我还记得一个月前他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的时候，我问娜姐跟他熟不熟，娜姐的回答是还没有现场听过他演唱。那么这一个月下来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1: 哦，我发现这孩子不愧就是钱雷啊，
0: 郑楠呀
1: 、很多那些音乐人包括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歌手，这个月有好成绩，有好舞台，又真是好样的，真是给咱们的歌迷和制作团队长脸了。
0: 没错没错。那在这个月的竞演当中呢，有人评价我们小游是横空出世的黑马，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条路他是一步步怎么到达的。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最后一位歌手窦靖童。这一场彤彤选择的作品呢，是来自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4: 我觉得月度决赛这么紧张的一个赛制里，他敢这么选歌，其实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年轻人的态度。
0: 没错，这种态度呢，其实在彤彤最近的生活当中有另外一种表现，是管他什么音乐，先吃饱了再唱。
5: 就是来到就是这个体验本身吧，应该就是大家提出来的批评啊什么的，我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有的评价里面，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都是需要去接受的事情。自己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声音，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功课。我觉得我自己要做的是在一个声浪中找到自己嘛，然后就脚踏实地，能做到什么时候做到什么时候就好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0: 我也很期待，就是这一期。不知道就会觉得啊，这一期就是是一个阅读决赛，大家可能对大家都会有一种
1: 无形的压力。
0: 或许，
1: 那你这时候选歌有做一些额外的准备吗？这是史上最大淘汰率的一场歌手的直播。
2: 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决定，就是说这期想要唱管他什么音乐嘛。第三期有一些各方面的这种关注啊，还有怎么样的。第四期的唱的这首歌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再去看那个，比如说歌词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多出了一层东西。你也没有办法预想到，就是它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感觉好像这首歌变得更有意思了。就是还是回归到音乐，我觉得音乐是比语言要更直接和更让我喜欢的一种方式去表达。还蛮期待的，希望带着享受去完成它，然后结果是怎么样就都可以。
3: 只能交给观众，对不对？
2: 对。

掌声给他！哇，用这样一首非常有能量。

0: 但是又很快乐的歌曲来作为这个月度的小结，我们把掌声送给窦靖童，很棒很棒，
1: 真棒，真棒！
0: 也祝福大家保持好的状态，因为第二个月度还会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谁会在此刻加入战局，谁又会对目前的月度四强发起挑战，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担高个头望个天，唞啖大气，因为做咗十几年歌手，有时身心都觉得有啲疲累，间唔中又会问下自己，系咪应该停低一下，做另外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谂下谂下，谂起你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2: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4: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5: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6: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5: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7: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8: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5: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9: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5: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0: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来，巨子大族透着英雄气概，真正是丹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从峥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月。

0: 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我们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贵港今天白天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7.1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9: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0: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9: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有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她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9: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1: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0: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9: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2: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3: 对，筛选之后，
12: 还有我们 哪怕是六年。
10: 2008年，兰真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真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

0: 外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4: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4: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5: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7: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2: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5: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4: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6: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4: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5: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

0: 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邮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会见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沈向阳；
1: 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系列活动，助力各国互联互通、人文相融、产业共赢；
2: 广西开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
1: 全区多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鹏城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阳一行。陈刚对高文、沈向阳一行来桂深化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构建、深化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人工智能经过一年多实践，取得积极进展，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等重大机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数字底座，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积极推进邕江实验室建设，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希望鹏城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积极参与广西人工智能发展和区域算力网络建设，支持邕江实验室算力平台与技术体系构建，加强人工智能加金融、人工智能加医疗、算力互联与跨域调度等领域深度合作，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优势，打通国内研发资源与东盟应用市场的衔接通道，共同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和算力协同枢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文、沈向阳表示，去年以来，广西抢抓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稳步推进区域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全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应用场景加速拓展，成效显著，潜力巨大。鹏城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将充分发挥各自的科研、算力和人才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算力协同共建和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大力支持邕江实验室建设，助力广西完善提升区域算力服务保障能力，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拓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与算力协同合作，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崔国华等参加会见。
0: 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边城东兴，北仑河水静静流淌，沿东兴市建设街行走，一栋带有南洋风格的小楼映入眼帘。这里是东兴桥坯馆，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兴广东会所旧址。桥坯又称银信，是海外华侨华人寄回国内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合一的特殊文献。平常年月里，他写的是亲人冷暖、柴米油盐；民族危亡之际，他承载的则是山。

0: 和破碎中的家国大义。记者在东兴侨批馆内看到一封红色回批副本，格外显眼。1938年，暹罗爱国人士苏君谦、郭子纲、黄毅等将国币200元捐往国内，支持抗日军政大学办学。随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作赋。先生等关怀祖国抗战人才之养成，爱国热忱书刊亲敬。这封回批是中国共产党对海外侨胞爱国义举的郑重回应，也映照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历史担当。顺着展陈脉络前行，东兴贿赂的历史逐渐清晰。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多地相继沦陷，广东、福建与东南亚之间原有海上侨汇线路受阻，大批侨眷生活陷入困境。危急关头，侨批业者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于1942年春至1945年秋开辟出一条从东南亚经东兴沿广西广东内陆地区秘密转运至广东潮汕等地的侨汇通道，这便是东兴贿赂。这是一条没有硝烟却危机四伏的生命线，送批人、批局人员和沿线群众冒着风险，在战火、封锁与盘查之间接力守护，让一封封侨批、一笔笔侨汇穿越山海，抵达千家万户。站在展柜前，记者看到岁月已让纸页泛黄，却没有磨灭其间的精神光亮。东兴贿赂见证了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历史实践。如今，东兴侨批馆已成为当地传承侨批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那些穿越烽火的侨批仍在向今天讲述，无论相隔多远，中华儿女的命运始终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爱国团结、担当与奋斗始终是照亮伟大征程的精神力量。
1: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等东盟国家驻华外交官员、东盟国家媒体代表、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组织代表、有关企业、高校、媒体机构代表，以及本届大赛获奖者和中国东盟青年代表等150多位嘉宾齐聚雍城。2026年正值中老建交65周年和中老友好年，老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达拉尼·庞马旺萨表示，这些重要节点见证了老挝与中国、东盟与中国之间的深厚情谊和互信根基。短视频能够跨越国别与语言隔阂，展现老挝自然风光、文化遗产和旅游体验，持续深化东盟与中国民间人文交流。印度尼西亚驻华副大使梁玉宁表示，东盟与中国有着由世代友谊和共同历史编织而成的深厚纽带，双方关系真正的核心在于民众之间的连结。印尼高度重视民间交流，期待青年、艺术家、媒体从业者、企业家和文化界人士加强联系，为东盟与中国合作打开新的未来。东盟副秘书长山伦表示，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自2020年创办以来，为双方民众搭建起创意交流平台，用真实生活经历与共同期许讲述友好联结、团结同心、共筑梦想的故事，不断拉近东盟与中国的距离。中国驻东盟使团大使王晴表示，本届大赛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品，从不同视角记录了中国东盟携手合作的感人故事。作品展现了双方在科技、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密切交流和丰硕成果，也呈现了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的历史文化渊源。许多作品由中国和东盟国家青年共同创作，体现了大赛搭建民众沟通桥梁的初心。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代表萨拉表示，赛事获得广泛关注，参赛作品充分展现了东盟与中国璀璨多元的文化、紧密的民间往来、青年群体的创新活力，以及凝聚整个区域的共同价值理念。东盟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早已超越经贸协定与外交互动，深深根植于民众之间真挚的连结，将持续促进思想互通，深化邻里友谊，搭建世代延续的长久纽带。 在携手同心共走现代化之路中国东盟短视频达人创想故事会上，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获奖创作者、短视频达人和媒体机构代表围绕获奖作品创作心得、跨文化表达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印度尼西亚短视频达人瑞延·法赫迪把青年焦虑转化为创作动力，通过大量实地调研落地幸福城市创作项目。泰国短视频达人陈念雪带来作品《曼谷唐人街》，街巷间汉字招牌、中华美食、古寺庙宇随处可见，汉语与泰语交融，古韵与新潮共生。这次拍摄不仅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真切体会到泰中两国文化相依的紧密纽带。活动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中国东盟短视频创客营作为重要配套活动，中国及东盟短视频创作者大赛参赛代表及青年影像人才齐聚广西，通过专家授课、实地参访和作品创作等形式，提升青年短视频创作水平，搭建深度交流的国际化平台，让更多东盟青年认识广西、传播广西。活动期间，东盟各国驻华外交官、媒体记者、外籍专家、青年代表组成参访团，分批走进南宁、钦州、桂林等地，感受广西面向东盟的开放门户活力、陆海连通的枢纽优势，近距离领略广西多彩民族文化，实地探访科创产业、跨境物流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亲眼见证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人文相融、产业共赢的生动实践。一路走访，一路见证，八桂之行把通道、机遇、产业发展、文化共鸣牢牢串联，立足面向东盟的前沿窗口，广西将继续架起互联互通桥梁，以务实合作拉紧纽带，让民心相亲代代延续，携手共创中国与东盟互利共生、繁荣共进的美好未来。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17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和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部署要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有力化解地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方春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李东新及部分自治区人大专门委员会负责同志围绕主题依次发言。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实现全区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贡献更多人大力量。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将开展学习教育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前进方向，推动事业发展。要进一步直面问题，化解矛盾，纵深推进新冠部里旧账整治，推动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要进一步站稳立场，为民履职，助力维护社会稳定，协力推进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保障改善民生，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在高效整改、落实责任、建章立制上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0: 广西台消息，6月23号到24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走进桂林市象山区、百色市田东县、贺州市平桂区、河池市金城江区及广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此次宣讲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度梳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历史，系统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要义，全面总结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历史性发展成果，深刻阐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为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根基。 在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将宣讲主题与广西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相结合，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紧紧抓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紧贴大局，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广西力量。聆听宣讲报告后，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实际，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各项工作。贺州市平贵区大坪瑶族乡宣传干事杨家民表示，将依托镇村级阵地，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理论宣讲，结合民族乡实际，把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村务与民生服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基层民族团结根基。据介绍，特聘教授专家将在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展30场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并深入基层开展互动交流和调研。
1: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和广西日报社、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在广西美术馆开展更续中华文脉、凝聚奋进力量主题党日示范活动，参观盛世修典广西特展，以联学共建形式探索文化类主题党日活动新路径，为基层党组织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提供示范借鉴。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此次广西特展深度融合中华千年绘画艺术脉络与八桂地域文化特色，集中展出先秦至明清1600多件绘画精品，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160多名党员依次开展重温入党誓词、集体政治生日、微党课、领导点评和沉浸式观展学习等活动，在党性教育中砥砺初心使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此次主题党日示范活动把党性教育、文化体验和联学共建有机融合，为基层党组织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提供了实践参考。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联学共建，积极探索文化资源赋能党建工作的有效路径，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着力打造更多具有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类主题党日活动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广西台消息，6月24号，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活动在南宁成功举办。活动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加实业综合平台优势，邀请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知名投资机构参与，以实现国内顶尖技术、优质资本与广西应用场景的深度匹配。近年来，广西积极争取国家指导支持，努力做好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文章。2025年，广西设立100亿元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成功举办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今年我区将推进设立20亿元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基金，支持国内人工智能应用企业拓展东盟市场。活动现场，相关部门介绍了广西人工智能发展的举措与成效，与会企业和金融机构围绕广西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做专题分享，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活动，自治区政府相关部门与20家区外人工智能头部企业闭门会议同步举办。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奋进155，实干谱新篇。
1: 连日来，广西多个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捷报频传，建设者紧盯工期任务，全力化解强降雨带来的施工难题，不断完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打通动脉，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日前， 柳梧铁路首条接触线在平南北站至藤县北站区间的新村秦川和特大桥 Z9 锚段成功架设，标志着该项目站后四电工程进入攻坚阶段。作为柳州至广州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梧铁路全长 238.167 公里，全线共需架设接触线 656.72 条公里，其核心作用是为电力机车或动车组提供持续稳定的电能，为确保全线首条接触线顺利。

0: 架设，项目建设团队强化人员、设备及材料的统筹调配与动态管理，严格落实施工工艺标准，确保各工序施工质量一次性达标，为下一阶段全线电气化设备调试、动态检测等奠定坚实基础。柳梧铁路站后二标接触网专业副经理苏二龙：
1: 我们全程盯控，将接触线平直度整体控制在每米0.1毫米以内，保障供网关系平顺可靠稳定。
0: 截至目前，柳梧铁路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铺轨工程已完成超60%，站后四电工程已完成过半。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区域铁路交通运输网，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协同发展。近日，随着一片40米长、140吨重的梯形桥梁稳稳地吊装到桥墩上，罗城至鹿寨高速公路关键性控制工程洛新江大桥顺利实现双幅贯通，标志着罗鹿高速第四标段实现全线双向贯通。该标段总长29.8公里，包含27座桥梁、1座隧道及多处互通枢纽。其中，洛新江大桥全长832米，桥高44.5米，是该标段唯一的跨江特大桥。罗鹿高速项目第四标段常务经理何维：
2: 我们现场运用了智能桩拉、数字化实时监控等专业技术，抢抓气候适宜窗口期，开展关键工序作业，实现桥梁架设与后续路面施工的无缝衔接。
0: 北海市合浦县重点民生工程龙门江大桥近日建成通车，该桥全长607米，宽68.6米，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配套建设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总投资约1.7亿元。此前，合浦县城东10万片区居民车辆进城只能绕行209国道、连阳大道等老旧路段，人车混行且高峰时段极易拥堵，长期制约片区经济发展。龙门江大桥通车后，成功打通了合浦路网的关键环节。合浦县住建局干部水浩淼：
3: 我们全程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大桥通车后彻底补齐城东外环交通短板，为城市扩容提质、沿线产业发展赋能。
4: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5: 日前，防城港市上线港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打造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服务大厅，通过智能预审等数字化手段，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与服务效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0: 走进防城港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导办台旁的显示屏上正在循环播放港快办平台的介绍视频。一双通办窗口前，市民李女士通过平台的智能服务功能，几分钟就完成了材料的智能预审和窗口定位。
6: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可以一站式服务吧，让你不用再多跑几趟，一下子就可以办完，而且还可以线上预审，可以提前把资料啊提前准备好，选好之后再过来直接办理就好了。
0: 一双通办窗口工作人员安春燕：
7: 中心里面总共有50个场景，如果需要办什么业务的话，可以精准的去看到我们所办理的环境，方便群众在办事的途中了解到我们现场办事的一个环境。点了预约的话，我们可以很流畅的完成我们所需要办的业务。
0: 据介绍，港快办平台聚焦群众办事中材料备不齐、跑窗反覆盖、流程不熟悉等痛点，打造了智能导办、增值服务、智能预审、预约办事、VR 空间五大核心功能模块。平台以实景建模技术，1:1复刻政务大厅、18个业务办理区、50个实景服务点位，配套文字与语音同步讲解功能。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陈周杰：
8: 依托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港快办特色政务服务平台，让企业群众足不出户即可熟知办事流程，极大提升了办事便捷度与服务体验。
0: 平台运行以来，业务已覆盖全市7个部门，实现108项高频政务服务智能导办、7项事项智能预审。平台还创新推出临时海域使用权一键式集成服务，切实解决涉海办事痛点。此外，专门搭建线上增值服务专区，汇聚328项政务增值服务，覆盖法律法务、政策咨询等10大重点领域，并结合本地产业特色，推出钢铁、冷链物流等10类产业链增值服务清单。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陈周杰：
8: 下一步将持续深耕数字政务改革，迭代优化平台功能，丰富服务场景，

0: 延伸服务触角，持续擦亮赶快办政务服务品牌，全力打造更高效、更智能、更便民的数字化政务服务体系。
1: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等联合印发通知，公布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和试点片区名单，梧州市、玉林市、百色市被确定为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城市，南宁市五一东路完整社区更新示范片区等14个片区入选自治区城市更新试点片区。
2: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近年来广西持续深耕草原保护修复工作，生态治理成效显著，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从2020年的82.82%稳步提升至2025年的83%，实现连续6年稳定增长。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金曲连连听。

0: 术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